部分呢、啊？

道多久了，反正就不知道哎，还是蛮喜欢你的啦，但是我放弃啦，总之你要快乐哦。

0: 个多嘛，然后就不想不想，然后没动力。
1: 应该会以后会考虑一下。
2: 好 ，OK， 过。好像真的很好。

我们就像两条射线，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，后来却越走越远了。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，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影子就出现了。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，就看不到影子了，看不到，你就不会有烦恼，就不会嫉妒，就不会厌恶。

0: 我要你，我要你。
1: 那边很黑，
0: 我要
1: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就没事了。

一个视频就赚了几百万，应该大家都一直在脸书刷到 Andy 老师的事情，是不是被吸了十年的血，结果十年的心血就这样断送了。But 我也觉得他因为这个事情也得到了很多，因祸得福，几百万的打赏欸。因为在 U 馆那边不是有的打赏，光是那个视频下面就有33000多留言，还没有停的，还在继续增加当中。很多留言那边都有打赏多少钱嘛？7500台币，7500、6000多、6000多，哇，那个数都是很大笔的，懂吗 ？Australia dollar 300多块钱，马币、港币、美金，如果台币你说7500，换算马币都1000块钱呢，一个人就给他1000块的打赏哎，我们就说一个100块就好了，我不要算最高的，因为有些打赏比较少嘛，那一个100块，33000等于330万。一个视频330万的打赏，当然这330万它是需要给38%， YouTube 那边它会抽的，那剩下78%还要给一些税，算到来了，扣多一个18%给他，也就是它会拿到68%，330万68%。赚了我好几辈子的钱了，但我也觉得他这个也是因祸得福了，毕竟他这十年的心血就这样白白断送给一个张安迪。哇，这个张安迪真的是恐怖，我听他说我都毛起来，比较相信的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很可能是岳母的人，结果他做出这样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那事情是这样子的，简单一点说了 OK， 这个 Andy 老师他是重量级的发言人，他跟他这个女朋友做了这个频道已经做了10年，那他妈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拿58%，哇，很好笑了，两个人在那里拍，结果他妈妈做出翘脚一下可以拿58%。后来听他讲了，哦，好像是有管理啦，然后跟他接洽啦，然后有跟他算

涨啦，那结果算算一下，算了10年都还没有算出来那个涨，你说好笑没有？正常来说我们应该很透明吗？往年那个出来的钱都不知道去哪里，这样很好笑啊。而且他是百万等级的 YouTuber， 那随便做一个业配都是好几万起跳的。那我是以马币说啦，我是以台币来说，哇，几十万起跳的好不好？一年下来我讲一个月接3个业配好不好？保守估计啦，3个业配一年都有几千万啊，几千万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呢。身为主角的他只拿出55000台币的薪水哦，换算马币才7000多块钱，百万级 YouTuber， 难怪啦，很多人就说，诶，怎么我没有看你买房买大车？因为买不起啊，拿出55000台币想买嘞，他妈就厉害咯，哦，坐住摇脚一下就有钱进来哦，换车换房，他真的是很不值啊，真的很不值，太不值了。那也因为这个事情，他也从中得到了很多，毕竟你看他几个频道哦 ，Andy 老师在 IG、YouTube、Facebook， 他粉丝暴涨哎，一天涨粉几十万哎。那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，应该也让他回一些本了。我觉得啊，虽然说可能这10年赚的还更多，把这个事情过后，至少他也学习到很多。毕竟这些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过是不知道的，因为我看他真的是太忠厚老实了，太老实的那一种哦，所以他会被骗也不奇怪啦。因为很多年轻人，我讲在这个market里面，很多应该也是被骗签了那种非常不协调的合约，可是被绑在其中嘛，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要拖又拖不出，钱又给不出，租金要还都还不上，很多这样的边缘人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通过这个事情，大家眼睛放雪亮一点，不要太过相信你的身边的人。他就在视频说，不要让我放弃对人的信赖。我觉得信赖这个东西绝对不能随便相信，因为在讲亲近的人你都要留一手，我觉得这个是彼此的一个保护，自我保护意识要有，尤其是钱的东西我们要算得特别清楚。只要一两个月出现账，诶，这么一直出不来的时候，那个问题就已经很大条了。他可以拖到10年分手后再拖多一个6个月才讲出来这事情，我觉得他的忍耐力真的超强。可是他拿到这样多打赏啊，可见他的人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人品代表一切了，这些也是他应得的。顺便我要讲那些 INAP 啊，我说现在你们很想成为 YouTuber， 因为看到 YouTuber 很赚钱，诶，你看这个 Andy 老师一个视频赚几百万呢，他是属于个案，不代表全部。那你想看一下，如果日后所有的人都做网红的时候，其他的技术活谁来做？这些专人，医生、律师、法务、电工、水工、技术、建筑工程师，这些专业领域谁来做？网红虽然是一条出路，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你可以选个专业，再用网红的方式去包装你的专业啊，这样子我觉得 OK 啊，而不是纯粹的哦，我不要读书了啦，读什么书，出来做网红好啦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，人生经历很重要，真的。我就看那个张安迪要讲什么咯，那个张安迪啊，真的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，我听好毛都站起来，竟然有这样的人，人前啊一个模样，人后啊他妈蘑菇一样，哇，恐怖诶。

0: 小吴在给人家拍照，他已经拍了一分钟了。一会儿换个近景，一会儿用人像模式，一会儿用普通模式。我觉得那个人也很无语，不好意思拒绝他，想说真是找错人，浪费了生命中的一分钟。人家只是想简单的拍一张。今天是我们到南宁的第一天，然后结果就运气非常好，碰到了下雨，
1: 全部打湿了。
0: 干嘛啦？
2: 走错路了。
0: 哎呀，你好烦呀，我这浑身都湿了。
2: 终于到了。为什么这不是那个什么老友粉吗？怎么也有那个臭味啊？
0: 小吴，
2: 口罩忘带了。
0: 我应该在这里，我应该在这里。这次小吴是被骗来的，因为我跟他说螺蛳粉是柳州的，桂林是桂林米粉，南宁是老友粉，完全不一样，专门避开了。有味吗？
2: 还好啊。
0: 这个有
3: 很好吃啊，它就有点那个螺蛳里面那个酸笋的味道。
2: 你知道啊？
3: 好吃啊，好好吃啊，这个
0: 走那么快干嘛？喂，
2: 我还吃饱了，没想到吧？
4: 想出去玩。
2: 那你现在干嘛？
4: 去刷视频。
2: 别写了。
4: 头好痛。
2: 写完了吗？走啊。
4: 哎呀，等一下。
3: 好的，分点点算。
5: Well, hello there.
3: 他那边不是吗？直接就算了，因为他很短。哇，这边闹钟好好喝啊。
5: Oh, I guess that I

0: 但那个幸福舒克的老友粉我觉得其实一般，我今天再给老友粉一次机会，
1: 闻到那个味道还是有点重。你今天怎么还敢来？
2: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
0: 你这好男人。
1: 我就比昨天那个反正这个是超级好，就干饭很好吃。汤粉嘛，它就味道就淡。干饭很好吃，好好吃吧，干饭很好
3: 吃。吃烧鸭翅，
1: 难怪一个人都没有，人家是写到晚上九点才开始营业。你做的什么攻略啊你？
0: 我跟那个小吴分开了，我想去吃螺蛳粉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吃螺蛳粉了，好孤单啊。
1: 这个狠心的人。

0: 耶，太开心了，终于圆了在广西吃螺蛳粉的一个梦。我第一次在店里吃完螺蛳粉出来以后，衣服上没有臭味，还是广西的螺蛳粉牛逼。
1: 这个芋头好好吃啊，特别的绵软，那个口感绝啊。我在这里本来是
2: 晴朗好天气，下雨，
0: 又下雨了，
3: 好大，
0: 哎呀，怎么办呀，我的美食之旅都泡汤了。
4: 你在干嘛呀？
0: 写装水清单，夏天。
4: 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写？
0: 我再不赶紧写完，我就没有勇气上网，被催的不行。不要想老表
2: 姐。要不要要啊？
0: 怎么心
1: 疼？我吃的那个螺蛳粉没有什么臭味，但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臭味的那个。
4: 我怎么闻不出来？
1: 你鼻子已经失灵了，在广西，失灵了而不自知。
3: 你闻不到吗？你闻不到啊？
1: 哦，你闻不到。
0: 喂，你好，谢医生吗？
5: 喂。
0: 啊，你好。
5: 喂，你好。
0: 啊，你好。
5: 对，我昨天看了看，就是荨麻疹。
0: 荨麻疹是吧？
5: 知道荨麻疹吗？就是。
0: 我知道。
5: 就是风疙瘩。
0: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突然就觉得特别的痒，身上长包了，好像身上，而且是成片的那种疙瘩。
5: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土不服，温度啊、气候啊、这个饮食啊，平时没有怎么吃过的这些当地的什么特产啊，什么山珍海味都全部都不要吃了。
0: 嗯，好的。那也太多了吧？我要怎么排查？吃的都是我没有吃过的东西。炉甘石洗就是给我治痘痘那个一样。
6: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。
0: 我先去退房，南宁拜拜喽。
6: 猴哥，
0: 我的荨麻疹没有长头上，不然我就是这样的。

0: 我叹了口气。
1: 我道阳说了，宝宝幽灵是吧？啊，那个山好近哦，漂亮。
0: 我送你一个帽子。这个在哪里？
1: 这个的狗，哇，真的好像啊。之前呢，网友纷纷在下面劝我说，让我不要吃啤酒。

0: 可以啊，就是红烧的那种鱼，然后有点啤酒味。预期管理真的很重要。我全吃完了。
1: 的好，因为我一早醒来我包好了一颗都没有了，特别的神奇。人体真的是一门玄奥的科学。
2: 这太复杂了，谁呀？
0: 狮子狗当我起
3: 叫啊
0: 鱼的上面。
3: 嗯，好吃，
0: 就卤肉的味道，就卤肉拌面，而且卤肉很嫩很香。这个粉是我这次广西之行最好吃的一个粉。
2: 红哥，
4: 真的
2: 红，
3: 这我就不养了。
5: 你有三的，
1: 有，
5: 要放了。
1: 为什么我的救生鱼这么大？
2: 这个是多了一个是吧？
5: 这是我的啊！
2: 哦，
5: 我要穿啊！
2: 蹲矮一点。什么姿势啊你？
3: 站起来！
1: 我突然发现这个伞是漏的，根本就不挡雨。
2: 哇、哦！是不是靠你啊？
5: 你电吗？
1: 脸上都飙着水，裤子鞋子又湿了。卡在那个坡上，
2: 这儿也卡住了。你才收60啊？
5: 小弟啊，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、
2: 啊？哪一个当老板不黑呀、啊？
5: 是什么？

0: 常年不拍照，来茄子来热点味。
1: 花生虾子冻成冰棍了，这咋啥意思？
2: 你搅一下，怕盐巴不匀。
1: 好。那我再吃一口。它有点苦，它又有那个姜的辣，就是那个味道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忘不了。不出意外的，要下雨了，我们要在下雨的天气爬山。爬了十分钟，心里已经这样，我都不如这个狗狗。为什么要来爬这个山？就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攻略，觉得那个山顶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我真的不累。
3: 你不天天在锻炼吗？
1: 没说我累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啊，终于到顶了。哦。

0: 偏偏比较注重一个面部骨骼的修饰，我们大家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，额头的一个修容。我们可以摸一下啊，眉峰的上方它这里有个转折点的这条线，然后我的脸呢属于长脸型，下巴呢又偏尖，我的上面呢就会显得特别大，因为我的发际线这边是缺失的。你们看一下，我这边就比这边长得好看，因为我这根角啊比较往前伸一点，而我这块地方有点这样圆咕隆咚下来的。我们找到一下刚才眉骨的转折点，然后要涂到发际线这个位置，鬓角这边这样长才会更好看。颧弓啊，骨头在这里，长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前面面中这块基本都是肌肉组织，我的颧骨是偏宽的，我眼尾到发际线这个距离啊还是挺远的。在颧骨的最高点向内收一下，这里的地方可以向下这样折一下，我的下巴呢会有点偏长，包括额头发际线的位置。如果你想眼尾离这里的留白区域更少一点，眼尾这里拉一条。在视觉上，我的额头一下从这么大变成了这么大，我觉得还是偏大一点，所以刚刚那条线可以再往里走一点。模拟我的额头转折点在这儿，我把这半边卸掉给你们看一下区别。我这边脸明显比这边脸要窄，对吧？为了让面部的立体度更加的明显，下一步就是肌肉一个塑造。有一张面部肌肉图，首先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眉骨这里半边它是有个亮面的，然后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亮的，亮不要过多啊。黑眼圈位置，包括鼻背的位置，口轮匝肌周围它的那根线啊，一根是往这儿走的，一根是发散往这儿走的，嘴角上方还有一根是往这儿走的，包括下巴的地方。下巴的宽度啊，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瞳孔直线往下，这个地方是你下巴宽最好看的地方。眼头这盏灯也很重要，但是皮相好看的一个提亮点。下颌线这一根加强，下颌线的上面这条可以提的稍微清晰一点，让它撑起来。看这两边是不是这半边比这半边要流畅非常多，该亮的地方亮，该暗的地方暗，就会让你显得骨相和皮相很好看。唇下方啊，它的肌肉有一条是横向走的，有一条是斜下走的，还有一条是这样兜过来的，这三条肌肉支撑着下巴。看一下这两边的区别，这根地方提不提亮就看个人了啊。如果你的下颚是比前额要宽的话，千万不要去提亮这两根啊。然后呢就开始画个鬓角，长到前面一点会更好看一点，然后拿梳子把它梳自然，看有没有很明显吧，一定要有黑的。你看我现在这两边的鬓角就差不多了吧，像里面还是要用发际线粉往前这样拖一点，让它有个非常自然的阴暗面，再可以往前挪一点整体。
1: 好，接下来面部结构里最重要的就是眉毛。长脸型的话其实眉毛趋缓一点的，圆脸的话就可能这样调一下，从自己眉毛缺块的地方开始。然后今天的妆面我不是很想夸张，就眼线我不会拉得特别长，所以眉尾呢也没有必要拉得太长，眉峰可以向下遮一点，精准一点的眉刷蘸取眉粉盘里的深棕色，让眉尾带一点点色彩感出来。瞳孔上方这一段要让它有立体感，不会显得我们眼皮中间很抛，底下的眉毛要这样向上捋捋而，眉眼间需要开阔一点，透明的眉胶就把眉毛捋捋顺了。脱节严重的地方就要用眉笔，眉头换一支浅一点的，眉距稍微近一点点，加点绒毛会显得整个人精致聪明一点，跟下眼尾这个向上扬的弧度差不多的啊。就扎那么几小刀就可以了，它就有一种虚实感，尾部最好这样淡一点，有种发散出去的感觉。我现在眉头的感觉有点从这里开始的吧，前面有点虚，所以再往前加两点。卧蚕会细一点的棉签擦出来，擦到瞳孔外侧就可以了，颜色就用比较大地的色系就好了，深一点的眼线色，它这里自然有个阴暗面，放在这里拖出去，再往上包一包，折角折得有点生硬，往稍微把它包得圆润一点。拿盘子里的咖色，眼角我觉得向下这样走一点挺好看的。上下眼线不要脱节，连起来加深一下。拿第二浅的颜色，双眼皮褶皱带一下，跟眼尾上方做个衔接，留白太多就很怪了。再拿除了眼线色以外最深的颜色，把这块压下去，跟着眼线这样向上飞。拿我们双眼皮褶皱刚刚用的那个颜色，把这段啊打暗一点，再竖着往前推，看得到前移感吧。高光点位置在这里，你会觉得抛的地方有点多，往前挪的时候，你就会整张脸聚焦点往中间跑。这种妆面啊，你取的提亮色可以细一点，卧蚕区域就会变得很明确。这是纯哑光提亮的一个感觉，卧蚕肚这个位置将一点点细出光，黑色眼影拉到刚刚的眼线一半的位置，填一点点外眼线，让它融得更好，用眼影喷。

0: 你的最深色很实的地方再带一带，
1: 闭上眼它也是很柔的状态，才比较配这种妆面。
0: 加个睫毛，
2: 因为今天这种妆面它是一个比较原生感又很精致的，内眼线我们还是一定要填的，它不适合空气感。睫毛要浓密，但是不能太夸张或存在感太强。我要把另一半补全了。指定看上去特别油的地方，鼻翼、额头顶端这个地方稍微带到一丢丢就够了，下巴这边。底妆已经很亮，唇膏太过于油润的话，就会显得整张脸有点油腻，用哑光会比较合适一点。今天想用上面那个颜色，然后再拿红一点的颜色涂在中间，这个画在刚刚我们阴影跟提亮的转折点。掉线的地方不是这边会有白色的地方吗？拍在这个地方，不要一段一段的就好了。然后这边修容的地方也可以带到点颜色，来点氛围感。OK， 做个头发去。

0: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。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耶。
1: 对不起，婚礼取消了，是我不配，我想你过得好，分手让我来说吧。

0: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？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？天
1: 白下真的他哭诉。

0: 真实啊。
1: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。

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是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， 我上就好了耶，我的钱不够，我不敢说，我得找我朋友借。若想吃高档肉，主人脸臭，一辈子当成茧，争取事业，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，我被挑剔。

洒落在房间里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，你的名字总在第一，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，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，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，连空气都是你身上。

911，我也要想要 party。嗯，带我走。

我听了你的生命，嘿、hey、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？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？ OK， 知道了，先走。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，嘿、hey、bro，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？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？你会后悔，会有尝不到的甜头。嗯。

0: 你在找什么？
1: 东南西北啊。
0: 我是鲁池。
1: 我知道。
0: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，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？
1: 嗯，好了。
0: 好像嘴巴哦。

庭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。
1: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，
2: 你生活在光亮里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。

0: 有分体类。哦，你说啊，你敢说的？你看，你说什么？那个，你这个。
1: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。
2: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，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都快穷死。
1: 哎呀，蓝色，走，
2: 再撑一下。

停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

夜幕低垂，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，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

你比我坚决。

0: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。
1: 好啊，一起改变世界，好久不见了。

么清澈呀，窗外风景迷人呀，眼睛那么透彻，人生游戏我玩得如神呀，早就攀上了高处，就是开辟了道路，腾云驾雾的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，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1: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，有点紧张，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。那你呢？请问你有什么心情？
0: 没什么心情，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

你说句话。你好，我叫十一。

气看过了，那个蛋哦，才刚刚放下去，你一定不好吃。有不做生意，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。

停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先生，
1: 我要看这个。
0: 啊，你要几张？
1: 我要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100块以内的耳机可以有这样的延迟率耶，在它的音质我真的是不敢相信。哇，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相信大家都有面对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心仪蓝牙耳机。其实市面上很多嘛，各个品牌都有出各个品牌的耳机，哈哈。但是呢，你要性价比高、音腔不错、bass 感很强、延迟率很低的话呢，还真没有几例。而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呢，各方面配置呢，拥有顶尖的旗舰型风范，但是只要你一张 purple color 的 note， 哈哈，它是什么耳机呢？ Before that， 哈，我们先了解一下，其实耳机有分几个 grade 的，从最 low end、middle end， 还有最 high end， 这几个呢，最大的差别就是钱的差别而已哦。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的，可能说它的 bass 感强不强，音量大不大声，这种时候就要看它的耳机搭载的 dynamic driver 够不够大力，越大力呢，声量越大咯。然后 bass 感好不好，就看它有没有 equalizer， 有没有的 F 去调整啊。如果是你要低延迟，你要拿来玩游戏打，就要零延迟那种 ，sorry， 目前蓝牙耳机没有零延迟，只有有线耳机。但是你要用蓝牙耳机的话，一些蓝牙耳机还是有支持 low latency， 也就是蓝牙编码 AVDXLL 或者是 LDAC。但是这两个蓝牙编码呢，还要看那个手机支不支持。再来呢，你的耳机的价格就会去到400-500块钱，会比较贵啦。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，你要看那个蓝牙耳机有没有针对游戏进行 boosting 啊，可能说在它的延迟率呢会大幅度降低 for 一些 action shooting game 或者是其他的游戏等等，还要看长时间佩戴的时候舒不舒适，它的续航能力也要非常给力啊，这种蓝牙耳机才值得入手嘛。所以今天呢带给你的这个蓝牙耳机 CP 值非常高，它的各方面配置呢算是相当不错。你不要跟我讲蓝牙编码啦，有没有 LDAC， 有没有 FDS， 没有，但是它有针对游戏进一步优化，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它的延迟率会比一般的蓝牙耳机呢来得更低。而且这个品牌啊不新嘞，其实在 Lazada and Shopee 卖很久了的，而且呢火爆的那一种啊，你看它的 comment 啊，2-3千个都是 5 star comment， 一律好评耶。假如你看到呢一些商品一两个好评的话，可能是卖家自己刷出来的，如果是2-3千条的话，那你刷给我看一下，因为如果你自己买给自己的话，如果是在同一个 area 同一个 IP address 啊，通常你买不到的。 Shopee and Lazada 那边会直接 reject 掉你的 parcel， 你不给你出，因为就是怕有这样的状况，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会知道，这个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光是看他这几千条的 comment 哦，他的可信度可说是毋庸置疑啦，应该是当中最强的，而且售价只才99耶。这样99能带来什么东西？所以今天呢就会来带你探索有关 Trenya T10B 第三代。
1: 首先主打 Ultra Low Latency， 五连击能够激活隐藏技能，连续点击5次右耳机能够激活 Game Boost， 左边则是 Bass On， 通过 Earbuds Delay Test 原本上百高延迟，激活 Game Boost 直接低至 65ms 左右， Bass On 则是解放重低音，音质瞬间上好几个档次。
0: 如果是去到 iPhone 的话，没有这一项 APP 可以 test， 但是我们通过 physical 的方式，通过我的 wireless go mic 直接收音，它的延迟率呢真的是大幅度提升。

0: 大幅度降低排队。
1: 啊，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话，哎，这一颗蓝牙耳机呢，真的是相当可以哎。接下来第二主打的，也就是超高清语音通话 Trendya T10V， 它是搭载了四颗麦，分别是两颗左右边，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跟你队友交流更加得心应手。假如你要用它来做 Zoom meeting、Google meet 哦，长时间煲汤的话呢，这颗耳机的确非常不错哦。为什么长时间煲汤不错呢？接下来就是第三主打续航能力，在它的官方数据测试出来，一次充电连续听音乐无间断能维持8小时。看这个官方数据，我就感觉他妈8小时真的这样夸张没有哦。后来就通过 TimeSlam 哦，连续播放音乐无间断，虽然没有 test 到8个小时，可是5个小时的话，它的电量呢还有4到50%，真的是牛逼，算是非常给力的。如果你搭配它的充电盒使用的话，再度添加32小时的续航体验。第四主打超一流的音质，因为它这一次搭载了12mm graphic driver， 而且在声音方面呢是没有那种吵杂声。Number 5超简易连接，只要第一次配对了过后呢，你拿出来它就是直接 connect 的，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麻烦，没有电放进去，有电了过后拿出来接上去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做多余的动作。 Number 6超轻巧的设计，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电池盒的外观，整粒呢就好像鹅卵石这样，而且是采用一个磨砂的质感，不油腻不沾指纹，手感还非常好。打开之后呢，也就是耳机的藏身之处，这两个耳机的上方呢就印着 Trendya 的独家 logo， 整个看去就好像 Captain America 的盾牌，采用一个软塞式设计，有些喜欢硬头，有些喜欢软头。软头的好处就是它的音质呢会比较饱满，比较 gay， 如果是那一种悬挂式的呢，它的音质就没有这样饱和，因为有一些缝隙哈跑掉了，所以那个音质就会大打折扣啊。所以这个就根据你的需求去购买了。由于它主打就是轻便装嘛，所以带起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无感，而且你这样放进去呢，只要稍微旋转一下就可以 lock 在你的耳朵，好像螺丝这样转一下啊，它就紧了。如果是你觉得太紧，哎呀好像没有这样舒服，你就转松它咯。再来它还有支持 IPX7 防尘防水还防汗，如果是你带住它运动的话呢，好像做军举重那些的话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你要带着它跑步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带住跑步运动的话呢，其实它的 holding 啊是没有这样强啦，只适合在室内或办公室静态的使用下是 OK 的。最后一项就是触控式操作， Trendya T10V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，都是通过手指触控在它 logo 的地方呢来进行开关机或者是 play or pause music， 还是说切换音乐。它的演算法呢我觉得可以哦，因为它要触控超过 1.5 秒的时间呢才会激活动作哦，可能说你要暂停音乐的时候你就长按 1.5 秒这样它才会暂停，如果是你不小心动到的话呢，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，这个就非常好。因为之前有带过一些也是触控式蓝牙耳机的话呢，那种一点它就马上播，一点就马上停，就比较麻烦。所以这一项功能呢就能避免这一类型的误触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，这颗 Trendya T10V 呢在大马的落地价为99块钱，在 Lazada or Shopee 呢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了。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啊，你可以去我视频下方的连接，传送门就在那一边，一点就能去到啦。而且通过它的官方购买的话呢，还能享有15个月的保修期。顺便我要非常感谢 Trendya 赞助这一期视频，我这里就有3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们。要如何得到这个蓝牙耳机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去到 Facebook 分享这一期视频，再带满2位朋友，就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。在视频发布的2个星期后呢，将会公布得奖幸运儿。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. 杰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人。

0: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，更别动我的人，明白了吗？
1: 明白明白。
0: 滚。

0: 其实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由，包容度挺高的，然后感觉这里就是特别环保，然后很简洁，比其他的北欧城市要活泼年轻很多。我们现在呢在一间本地比较出名的丹麦餐厅，因为我们今天中午想吃一下哥本哈根的食物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刚刚隔壁坐的那个是大叔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菜，然后我点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道鱼，然后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沙拉泥，对，还蛮好吃的。
1: 我点了三文鱼和鸡蛋，有一些面包这样的，
0: 好吃吗？你觉得？
2: 三文鱼挺好吃的，这里三文鱼特别好吃，
0: 很新鲜，对吧？

0: 你看着别人在说什么，你看美辉好奇怪，然后你看我这样的。
1: 其实我每次在欧洲呢都喜欢走路去看整一个城市，但是好像在伦敦或者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坐车比较多一些，因为感觉可能欧洲这些城市太小了吧。
0: 你想象吧，在广州这样走一走就好热啊，然后就人也很多。
1: 可是在好像
0: 车也多，
1: 好像在这些欧洲一些小城市就走一走就可以看完整一个城市了。
0: 在这里哪里人们都骑自行车？
1: 对啊。
0: 看水母，好多水母啊！哇，我以为他们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在动着。看，
1: 我们现在呢在新的运河港，这里呢应该是每一个来哥本哈根的游客都会来的地方，特别漂亮。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《丹麦女孩》，然后当时看完以后我就特别特别想来哥本哈根，然后也是为什么哥本哈根一直算是在我的 list 上面，就是一直想去的一个目的地。 Morning Never thought I'd see the light againI got something I can see again.
2: 现在外面天气太冷了，等一下再来喝热巧克力。I got something to believe in.

0: 这里呢是哥本哈根非常漂亮的一个住宅，就是在
1: 河
0: 道上面的，这是梦想中的房子。然后这里的房租大概一个月800欧左右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在 Food Market， 这里是 Copenhagen 最有名的
1: 食物集市。
0: 食物集
1: 集市，
0: 食物集啊。
1: 三明治吃了一个煎饼，然后我现在肚子比我的胸要大。
0: 变态！
1: 哎，你怎么也不知道给我开开门呢？你看得懂吗？你看懂什么了？是不怎么来美术馆，因为我们艺术细胞不太好，所以经常看不懂。但是我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感叹，因为以前的人画画真的太漂亮，就感觉很栩栩如生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栩栩如生什么意思吗？

0: 们现在呢在港口散步，一会儿在这边吃晚餐，感觉特别惬意。你看到海里面有人在划独木舟，他们说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，因为他们福利特别好，有免费的医疗、免费的教育，然后学生每个月还可以从政府那边拿到一定的补贴，但是同时呢，他们税收也特别高，最高的到60%多左右，所以呢，贫富差距也特别小。怎么说呢？你们会想要生活在这里吗？
1: 现在有鼻子都红了，因为我们刚才走路去看
0: 小美人鱼，是所谓的童话里的小美人鱼，非常出名的那个雕像，
1: 而且特别失望。
0: 特别失望啊，就是特别小吧，就是我们走了20多分钟，然后走到去以后 ，teeny tiny 的一个小美人鱼，然后在石头上面。
1: 对了，
0: 我幻想中的小美人鱼应该会很大一点的，但是跟可能想象中有点不一样。
1: 哎，现在20了，去饭吧。
0: 20了，
1: 好，去饭吧。
0: 去吃晚餐啦。在哥本哈根的朋友呢，特别推荐你们家餐厅叫做 Hammer， 然后在港口这边是一间米其林餐厅，但是价格特别的实惠。我今天点了一个意大利的饺子，是龙虾馅的，然后这个是个龙虾的薯片。然后你吃什么？他吃的是一个龙虾卷，好吃吗？然后我的主菜呢是鳕鱼。Rafael 也点了一条鱼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龙虾一起分。

好久没化妆了，我昨天一晚上都在紧张，今天来个猛的。最近看 New Vintage 比较火嘛，烟熏是大浓妆嘛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擅长画。偏偏这教你们怎么画烟熏妆不显脏，眼下的粉底液、眼皮的粉底液都要达到画这种浓妆的时候，精调的底妆都放到最后一步，拿定妆粉指定眼皮，眼下遮瑕还没有上。20年代的妆容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，就是他们的眉毛细细弯弯的，结合现代人的审美，没有变化。

0: 白居中，白把这么大这么宽的眉刷，拿棕色系的眉粉，这边是眉头向上长的嘛，从横长的这一段开始拉一条出来，拉到向下长的眉毛的时候，按照它的方向斜向下，再从一半的位置开始顺势这样拉下来。好，再去补补全，再拿一个浅一点的颜色，从刚画的那一笔到眉头之间这里大圈晕染，左右上画一下，从浅至深的感觉就 OK 了。烟熏妆呢，因为眼睛已经非常浓了，所以颜色不能深，再拿刚刚的眉粉加深一下这一根，眉弓这边遮掉一点，弧度会更好看。最深的那一笔只要是细的就 OK 了。今天用香奈儿节日限定彩妆系列，整个系列的灵感源自于咆哮的20年代。你看表面的刺绣浮雕设计就很像高定礼服裙摆上面的亮片，哦，超级美，比加眼影画烟熏出来真的高级好多。有五个不同的色调，可日常可烟熏，闪片很细，但灯光打上去它简直就像钻石一样美惨啊。再取这个颜色，先只铺上眼皮褶皱的范围，然后再向上这样带开，接着再加深一遍双眼皮，松散一点的刷子去把边界这样带开，修容色把我们的这里加深，抛的地方也压下去，顺便把鼻影修了，放在画眼影之前会更好。太激动了，想画眼妆了，忘记了。先夹睫毛，拿神料的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样子很扁，这样子又很宽，我喜欢这样宽的那一面，眼角的时候就可以侧过来用薄的那一面，再拿尖尖头去精细的描画一下。拿这个最深色贴着睫毛根部画一个外眼线，让它跟内眼线的颜色融在一起，这样轻微的去拉长，再把里面填满，犄角旮旯地儿画一个小一点的双，拿这一颗把这个眼线再融合一次，来回搓就这样往上带，眼线越来越融了，眼尾这个凹陷的地方它也出来了，可以再重复一次。这几个颜色都极其好晕染，再拿这颗深色的把刚刚的眼线叠加一次，虽然很繁琐，但是画出来的妆效会更精致，特别是眼尾这边可以重新这样拉一次，这样的步骤你可以来回做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哦，第一个颜色再去这边带一带，颜色过渡的就会很自然，无论你什么角度看它都是又浓郁但是又不脏。假睫毛这种款式的眼尾四簇，三簇，两簇，两簇，最后会剩一簇，从眼尾开始贴，贴出去一点。
1: 这睫毛膏好漂亮，你看
0: 深棕的眼线笔把下眼线画上，顺着眼线的这个颜色晕一遍，眼尾这一块再画得粗一点，眼型会更无辜一点。这个金色下眼影当一个氛围铺色，缝这边带一点华丽丽的爆闪，很漂亮。这一颗这块地方蓬起来很显年轻，金色打底，亮粉加持，眼头的 C 给它空起来，看不下去了，我遮黑眼圈。卧蚕色其实选眼影盘里面的会非常协调，在20年代的时候下睫毛会刷得特别夸张，可以刷狠一点，高光是可以把睫毛膏化掉再带走的。加一点点眼影盘里面的金色，在眼影周围的地方换了副美瞳，又精致又迷人。哦，咦咦，为了呼应20年代感的妆面，所以我又贴了点太阳花的下睫毛，香奈儿的双色高光盘。哦，这个好好看。先拿这个暖色调的这样卸，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气色，白里面透出来的浑感。刚刚眼尾这个地方过一点，好水光肌啊，好好看，这盘我好喜欢。看，可以笑起来，在苹果肌最凸的地方这样，好粉嫩啊，而且它一点都不显毛孔，看到吗？好好看。从瞳孔开始向下的这一块就不用扫到，会显得有点油光。过渡到下面，取这个泛白的去画鼻梁，哇，看到没？ T 区这一块也带一下，香奈儿家的粉质真的绝。刚刚鼻头扫在下面嘛，现在这个高光点在上面，眉骨呢顺着下落的眉尾下缘。你看这苹果肌，哦，哎呦，去了死皮的唇色像涂了唇膏呢，好好看。唇膏用深草31号透明玻璃管，深得我心。这支2号色最喜欢的一支，它很日常，是替换新的，所以你可以买一个壳子，然后买好多色。我已经把它放在包包里了。它这支薄涂很好看，从外往里搓，不要从内往外搓啊，然后越搓越大。窝这里加深一下，下唇画个这样 T 字，介于粉橙色和珊瑚色之间，替代色很少。

0: 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能接住。
1: 陆一凡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接住你。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3: 坚定的自己，
4: 坚定的自己，
5: 直到和你相遇，
6: 直到和你相遇，
7: 知道有人懂我，
8: 知道有人懂我，
9: 凝聚力量，
10: 凝聚力量，
11: 一同向前。

0: 對於由單眼皮變雙眼皮呢個示範咧，我絕對係最好嘅人版。不如今日教下大家點樣去黐雙眼皮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Ricky 阿 Tuff， 欢迎收睇嘅 Tuff 超有福。话说早前出咗两段片咧，就系教大家点样用化妆嘅方法咧去整容嘅，包括点样可以整高啲个鼻啦，同埋点样可以整瘦啲块面噶。如果未睇嘅话 ，click 翻下边条 link 咧就可以睇翻噶啦。有人咧就喺楼下留言问我 Ricky 点样可以做双眼皮啊？咁可以去割双眼皮噶嘛？咁但系如果你怕痛嘅话，咁我哋可以用黐嘅方法嘅。
1: 每我一支，每一支，这最正。
0: 对于由单眼皮变双眼皮呢个示范咧，我绝对系最好嘅人版。不如今日教下大家点样去黐双眼皮啊！黐双眼皮嘅方法咧，其实有好多种嘅。不如今日介绍下三样嘢，包括有双眼皮胶水啦、双面嘅双眼皮胶纸同埋单面嘅双眼皮胶纸噶。我覺得咧喺用任何雙眼皮產品之前咧，你一定要知道究竟你自己上個雙眼皮咧究竟有幾淺同埋幾深嘅。點樣睇呢？就係可以攞隻手指摸一摸呢個位置，跟住咧就對住塊鏡篤一篤上去，咁你就可以好容易揾到嗰條痕噶啦。而呢條痕咧，正正就係你喺以下落嚟要使用嗰啲工具嘅位置咧，一個好重要嘅位置。每一個人咧要用嗰個工具都唔同噶嚇，因為有啲人眼皮好重，咁咧我哋可能要用嘅工具就會強力啲；有啲人眼皮本身好薄好輕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用一啲 light 啲嘅工具啦。咁我哋咧第一樣介紹呢個產品咧就係雙眼皮膠水。咁雙眼皮膠水咧個用法好簡單嘅啫，頭先我哋咪講過用個牙刷咧先揾出咗你嗰條痕喺邊嘅。好啦，揾完嗰條痕之後咧，我哋直接可以用呢個雙眼皮膠水啦，搽翻喺嗰條痕上面 ，OK？ 搽完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可以用隻手撥一撥佢，等5至10秒到，佢有半乾嘅效果，由白色變咗做透明之後，咁咧你就可以用個牙刷咧喺你啱啱雙眼皮接痕嗰個位置咧篤翻上去，一篤完上去之後咧就會形成咗嗰條痕出現噶啦。然後我哋下一步要做咩啊？就係耷低頭。这个动作很重要的，有很多人用双眼皮胶水永远都没有这个步骤，就直接恶骨头或者正面跟着就拔出来，但其实呢你那条痕是不够实在的，所以耷低头望上来之后呢，等它大约10秒钟或者20秒钟到真的全干之后，你就可以拔那支牙刷出来啦，跟着呢那条双眼皮痕就形成了。佢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好方便嘅，因為一掹一搽咧咁就已經可以做得到雙眼皮嘅效果啦。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如果你眼油好多啦，又或者你眼皮好沉重嘅，好似我呢啲咁樣咧，好快你搽完上去，你見到個形噶，但係隔咗兩個鐘就冇用噶啦。第二款咧就係單面嘅雙眼皮膠紙啦。咁單面雙眼皮膠紙咧佢好多隻色噶嚇，咁最基本咧佢有透明啦，同埋有呢啲肉色嘅。咁你見得到咧，佢好似好實淨咁樣個顏色，但係搣咗出嚟之後咧，黐咗上去你嘅眼皮嗰度咧，係好似你嘅眼皮嘅肉色一樣噶。佢用法咧就有少少複雜嘅，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先掹咗一塊出嚟先啦，然後咧你要做個步驟咧，就係攞把鉸剪，係剪翻啱嗰個眼型出嚟嘅。剪咗呢個弧度之後咧，你哋可以貼上去頭先你確定咗嗰條雙眼皮接位嗰個位置啦，跟住你就可以黐咗上去先。咁黐完上去之後咧，如果你覺得太長嘅話，就可以剪走去啦；如果太短嘅話咧，咁你都可以再加翻上去嘅喎。嗱，呢只嘅好處係啲乜嘢呢？就是、因為佢本身係膠紙，咁所以你隻眼本身偏油嘅話咧，其實都好啱用嘅。第二就是、因為佢可以搽 eye shadow 喺上面嘅，深色嘅 eye shadow 咧 cover 咗上去嘅話咧，就完全唔覺噶嚇。咁但係唔好處係乜嘢呢？就是、如果你要好 close up 見人嘅話咧，佢仍然都係見到一條膠紙痕喺度嘅。第二就係佢有啲麻煩咯，因為你係要剪翻啱個 shape， 跟住先至放上去嘛。第三款咧就係雙面嘅雙眼皮膠紙啦。咁我自己最中意用呢款嘅，因為我自己眼皮好鬼重之外咧。第二就是我不想化完妆之后咧咁明显啊，所以它完全做到一个不明显好自然的效果噶吓。我哋做法是点呢？第一就是将侧边呢个胶原胶的胶纸咧，我哋 click 落去先，咁你就见到有双面的位置啦， 然後呢我們可以揀選最盡頭的那一條，拔起它面層那一層單面膠，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拿這個牙刷呢按一按它啦，就直接放咗喺隻眼上面㗎啦。我之前做法呢就因為我本身有雙眼皮好重啊，所以我會擺返喺近我眼睫毛嗰個位置，咁望埋去呢係會自然啲嘅。第二就係千祈唔好追求你嗰個雙眼皮要去到好深啊下，因為每一個眼型都唔同㗎。黐上去要留意的地方呢，就是篤咗上去之後呢記得要耷返低個頭，等佢預入咗之後呢，我們可以慢慢用個牙刷好似揭開的方式呢揭開一邊先，跟住先至掹返下面嗰邊，咁我雙眼皮呢就非常之自然㗎啦。你而家見到呢個效果呢係因為我隻眼本身係有呢個蒙古閘呀，即係前面呢個位置，我只可以做到一個呢唔係好明顯但係又有隻眼增大嘅效果嘅方法。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呢眼頭呢個位置冇蒙古閘嘅話呢，你就可以做到嗰啲芭比眼呀或者日本嗰啲好深嗰啲雙眼皮效果㗎啦。呢款嘅好處呢就係佢可以完全 transparent 呀，即係完全唔覺得你係黐咗雙眼皮嘅效果嘅。

於一啲壓力好重嘅人嚟講咧，係非常之適合用嘅嚇。佢唔好處係乜嘢咧？就係如果你嘅眼型黐得唔好嘅時候咧，佢個尾個位置咧尖尖係會好容易突咗出嚟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黐嘅時候記住一定要落準嗰個位置先至好黐。另外咧，因為呢張膠紙好細啊嘛，咁所以好容易咧，大家都會唔習慣就會攞手掂佢。但因為手咧有油份嘅，如果你掂到張膠紙嘅時候咧，有啲油份黐咗上去咧，嗰張膠紙又冇乜黐力嘅，咁所以大家盡量要學好個技巧，點樣掹嗰張膠紙出嚟，而唔用手掂啊嚇。希望今次呢條雙眼皮教學片咧，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啦。我知道大家咧仲有好多造型上面嘅問題㗎，記得踴躍啲留言啦嚇。我見到大家留言，有時間即刻同大家分享。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，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。

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？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。

0: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，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1: 我知道，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，不是孤单的。